0: 述。上午8时30分，彭丽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吴光文代表第13届县委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一是过去5年工作回顾，二是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三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县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城镇化率达54.49%，脱贫成果有效巩固，民生支出占比保持72%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6%，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2.65%，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5年来，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县等多项荣誉。报告强调，今后5年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省委3高4新美好蓝图，聚焦周围5区建设，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突破，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生态底色更加亮丽，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明确了8项重点任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生态担当，提升治理水平。报告最后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关键在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大会还书面报告了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
1: 7月28号，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办主任、帮扶办主任童子明一行来县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县领导谢军、孔庆新参加会议。
0: 童子明表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龙山县，是党中央健全乡村振兴帮扶体系、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部署。南航集团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工作紧迫感，始终把定点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常态化帮扶体制增效、提档升级。在后续帮扶工作中，南航集团将发挥定点帮扶新疆多年的经验，持续深化航空加帮扶模式，在文旅发展、农业生产上依托优势平台搭建资源，聚焦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医疗教育体制、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拓宽协作渠道，助力龙山县域经济发展。谢军表示，要从县域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对接帮扶的各项具体工作。
1: 7月28号晚，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全国选拔赛总决赛在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村 BA 球馆圆满收官。湘西州龙山县代表队与长沙市浏阳市代表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龙山队以71-72一分之差遗憾惜败，获本届赛事亚军。
0: 本场冠军争夺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上万名观众齐聚现场，阵阵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比赛开局，龙山队节奏稍缓，以17-21暂时落后。进入第二节，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在赛事进行至8分钟时强势反击，将比分反超至32-31。但半场收官阶段，对手稳住节奏，精准得分，龙山队以32-39的比分

暂时落后。下半场局势再度升级，浏阳队开局状态火热，接连三分球，一举拉开九分的全场最大分差。绝境之中，龙山队员凭借顽强的防守卡位、高效的攻防转换和赛场拼抢，一步步追赶比分。在常规比赛最后时刻，龙山队顶住高压，稳稳得分，对未能把握绝杀契机，两次罚篮差之毫厘，最终以71-72一分之差遗憾惜败，与总冠军奖杯擦肩而过。根据赛事规则，龙山队凭借出色的赛场表现，成功获。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play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讯。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7: 对，
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7: 对，是的，
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7: 对，
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你介绍介绍，
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6: 对，
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6: 就盖路，
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7: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6: 啊。
7: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嘛，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6: 对，
7: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6: 对，补给点，
7: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6: 对对对，泵站，
7: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6: 对，两个人，
7: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

0: 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
1: 嗯，
0: 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的，
0: 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啊，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
1: 嗯，
0: 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
1: 嗯，
0: 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你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
1: 嗯
0: 啊，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对 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因为那个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嗯，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嗯，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不多见
0: 了。对，很少发生了。
1: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
0: 嗯，
1: 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0: 嗯，
1: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
0: 嗯，
1: 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嗯，对
1: 啊，
0: 绿电嘛。嗯，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嗯，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
0: 嗯，
1: 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0: 嗯，
1: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1: 嗯，
0: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0: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点，所以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1: 嗯嗯，
0: 就是你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1: 嗯，
0: 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吧。
0: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 早一点出发。

0: 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赶上日落，
1: 嗯啊
0: 啊，对，你要看时间段、啊嗯，如果它是
2: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个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嗯、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嗯，
0: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 对，
0: 而且它在路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
1: 哦、
0: 休息区，嗯，
2: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美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

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线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热。对。
6: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哪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上面，
6: 尤其是地表温度。
7: 哎，对，
6: 就是你可能看的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7: 对
6: 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而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7: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

0: 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
1: 嗯，
0: 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1: 啊、一北一南，
0: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
1: 嗯，
0: 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
1: 嗯，
0: 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
1: 嗯，
0: 你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
1: 嗯，
0: 可能就堵在路上了，
1: 嗯，
0: 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1: 嗯，没障碍了等于，
0: 嗯，对，
1: 嗯。
0: 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
1: 嗯，
0: 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1: 嗯，那个更得走更久，
0: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
1: 嗯，
0: 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1: 嗯
0: 嗯，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1: 旅游计划，
0: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
1: 嗯，
0: 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1: 嗯，
0: 终点站嘛，
1: 嗯
0: 嗯，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
1: 嗯，
0: 一直到切莫，
1: 嗯，
0: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1: 嗯，
0: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1: 从切莫往民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1: 嗯，
0: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1: 从
0: 民
1: 再
0: 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1: 嗯，
0: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
1: 嗯，
0: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滚门口胡同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1: 有分号，
0: 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邺城，然后刹车，
1: 哦，
0: 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就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
0: 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嗯，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0: 嗯，
1: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里到切莫的这条，
1: 嗯，
0: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2022年公车，
0: 嗯，
1: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0: 嗯嗯，
1: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再

0: 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嗯啊、对、
1: 哎，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1: 嗯、
0: 几千公里的这种、
1: 嗯、
0: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1: 嗯、
0: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1: 嗯、
0: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就像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

说到张雨生的大海专辑，除了同名的主打歌，还有很多歌可听性都是很强的，像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Don't Wanna Say Goodbye， 以及爱上你的一切等等，都成为当年张雨生流传广泛的作品。专辑当中最后一首心底的中国，这首歌呢是他写给父亲的作品，无论是词还是曲都相当令人动容。这张唱片或许是张雨生歌唱生涯中商业成绩最成功的专辑。

杨乃文在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挣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消失在人海里。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是滚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生活啊，就像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那杯水，或者说去羡慕别人喝那种五颜六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愿你从今开始，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好好的爱自己。

微笑，也睡不着，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我。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 Yellow 这首《羊皮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听的这首歌就是《浮移》这首《我已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其实对于浮移，总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个人唐映枫，但他们两人好像应该是，既是好朋友，好像也同处在同一家音乐厂牌当中哈。而对于浮移呢，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评价就是，当你几乎被生活面临的各种问，或许就是，浮移骨子里面所透出的那种温润的气质吧。你去翻看一下他的微博所发的那些照片、文字等等等等，总是有着一种这样的感受哈，所以也让他的歌里总带着这种治愈的状态。来听浮移，我也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张家界市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民生难题的呢？请听报道：迟到的公益林补偿款。故事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严压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便被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村民冯金赤，
4: 那是嘛，以前那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为了给你钱，必须得给定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3: 这桩旧账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不能含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5: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档案办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3: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林业局联合审计、财政等部门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发放名册，锁定15个乡镇、66个问题，约谈林业主管部门及乡镇负责人17次，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一周一汇报，一月一督查。通过简化流程、容缺受理、上门核实等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为500多户林农解决信息变更难题，对争议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3方现场勘界，公示后补发资金。2025年6月，拖延近17年的14.63万元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发放到严压村179户村民。

0: 账户中。拿到1000多元补偿款的冯金赤，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桑植县李元镇岩鸭村村民冯金赤，
1: 这个钱给的那工人嘛，你比如说在农村那些嘛，是吧？给了1300多元，也是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是吧？也是好事。
0: 岩鸭村的问题解决了，但桑植县纪委监委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例。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因历史遗留、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资金长期滞留成了糊涂账。为此，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介绍，为了彻底厘清糊涂账，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2: 一方面，县纪委加强监督检查，深化行业领域的投资问题整改，一旦发现回农资金截留、挪用、克扣、侵占及一些忽悠等行为，严肃查处。而另一方面呢，压实各级部门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通过这些措施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得到
0: 清理。发放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4782万余元，惠及林农8万余户，一笔笔迟到的补偿款化解了群众的揪心事，也赢得了基层好口碑。从岩鸭村的14.63万元到全县的4782万余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喂，你好，
2: 我是 Tony。
1: 哪个 Tony 啊？
2: 哎，我们在上次豪华乐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陈鸿宇的《火烧云》。这个名字对于一些80后们来说，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的课本里面是真的有这篇文章，而且在最后的都会有一个背诵全文，还记得吗？说回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唱的是他自己也真的就是曾经的记忆，还有现在的故事啊。对于这首歌的介绍，陈鸿宇自己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小时候晚饭的时间总是会跟着爸爸妈妈去西边的姥姥家，夏天我穿着水靴或者骑着小车，经常能看到远处的火烧云，而在纬度更高的内蒙古，这是一种壮观的景象。但其实歌里真正想唱的，或许还是城市里的我们对于过去、对于曾经、对于小时候、对于家乡会有的那种眷恋，或者是当下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感触吧。就是风没变，云没变，但也许有一天，观望者会成为参与者，是自己融入了城市，又或者城市融入了自我。来听陈鸿宇《火烧云》，土拨鼠音乐榜。

土拨鼠音乐版来描绘的是他自己心中的这个城市。整首歌里面没有出现成都这两个字，但是听完

之后，还是能够感受得到歌词里面的每一句都是成都的表达，宁静安逸的古街巷口，还有椒麻香四溢的美食小馆，香气弥漫的黄角兰花等等等等。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这首歌来自于马蒂和刘恋 Mr. Miss 刘恋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其实很多人啊会不断的反复去聆听这首歌，听着听着也会有一点点暖意的出现吧。而有人听完之后忍不住会想到的是马蒂和另一位女歌手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唱作人魏如萱合作的那首星期三或礼拜三，甚至觉得如果这种非常收用到这个收啊，也就是内敛的一个表达，低层的声线和这种不管是魏如萱偏空灵系的也好，还是说 Mr. Miss 留恋的这种偏爵士系的女生来合作的话，好像都是非常的和谐的一种状态啊。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龙
0: 建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召开。
1: 会议传达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正副团长，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书面，酝酿大会议程草案，酝酿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布置大会代表提案工作，坚定上交严格遵守换届纪律承诺书。
0: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1: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

0: 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利，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1: 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中心大会厅顺利开幕。
0: 大会执行主席吴光文、彭礼、谢军、周大钊、杨波、田光志、向义文、张兵、刘建飞、龚艳义、李志伟、张衍、田大志、魏福生、刘玉芳、孔庆兴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周委换届指导组组长、周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委编办主任杜修林，周委换届风气现场督导组组长、周纪委常委、州监委委员向奎胜到会指导。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50名，实到338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30分，彭礼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吴光文党的主要人物。三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县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而接续奋斗。过去五年，13届县委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承压奋进、攻坚克难，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城镇化率达54.49%，脱贫成果有效巩固，民生支出占比保持72%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6%，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2.65%，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五年来，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县等多项荣誉。报告强调，今后五年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省委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聚焦周委五区建设，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突破，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生态底色更加亮丽，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报告明确了8项重点任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生态担当，提升治理水平。报告最后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山，关键在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大会还书面报告了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
1: 7月28号，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办主任、帮扶办主任童子明一行来县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县领导谢军、孔庆新参加会议。
0: 童子明表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龙山县，是党中央健全乡村振兴帮扶体系、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部署。南航集团将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工作紧迫感，始终把定点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推动常态化帮扶体制增效、提档升级。在后续帮扶工作中，南航集团将发挥定点帮扶新疆多年的经验，持续深化航空加帮扶模式，在文旅发展、农业生产上依托优势平台搭建资源，聚焦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医疗教育体制、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拓宽协作渠道，助力龙山县域经济发展。谢军表示，要从县域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对接帮扶的各项具体工作。
1: 7月28号晚，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全国选拔赛总决赛在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村 BA 球馆圆满收官。湘西州龙山县代表队与长沙市浏阳市代表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龙山队以71-72一分之差遗憾惜败，获本届赛事亚军。
0: 本场冠军争夺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上万名观众齐聚现场，阵阵呐喊助威声贯穿全场。比赛开局，龙山队节奏稍缓，以17-21暂时落后。进入第二节，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在赛事进行至8分钟时强势反击，将比分反超至32-31。但半场收官阶段，对手稳住节奏，精准得分，龙山队以32-39的比分暂时落后。下半场局势再会，高效的攻防转换和赛场拼抢，一步步追赶比分。在常规比赛最后时刻，龙山队顶住高压，稳稳得分，成功把比分扳为69-0，将比赛拖入加时决胜阶段。加时赛阶段，双方体能均接近极限，关键时刻龙山队未能把握绝杀契机，两次罚篮差之毫厘，最终以71-72一分之差遗憾惜败，与总冠军奖杯擦肩而过。根据赛事规则，龙山队凭借出色的赛场表现，成功获得全国村 BA 南部大区赛参赛资格，将于9月奔赴广西赛场，代表湖南征战全国舞台。盛夏时节，在兴隆街道望城社区，苹果、脆蜜桃红彤彤，一树树压弯了枝头，一幅乡村丰收图景徐徐展开。据种植户介绍，种植苹果、脆蜜桃见效快，三年挂果。目前水果基地共种植杨梅、苹果、脆蜜桃等特色水果20余亩，年收入达10多万元。随着行情看好，种植户表示将免费为农户提供相关技术，与村民一起共同致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电影啊，电影叫做《遗愿清单》，开头呢有这样一段旁白，他说人生意义何在，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要看他留下了什么，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信仰来衡量，有人认为呢要用爱来评判，也有人说人生本来就可以来衡量他们自己。这是电影的一段旁白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走过一程就注定要留下些什么，拥有也好，失去也罢，再深的伤口也终究要痊愈，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每个人来过的意义。而分开之后呢，所有的不甘不怨和不舍也都会沉淀成为旧事里的一段历练，带着它我们才更容易在之后的日子里熟练爱和被爱的能力。前两天呢跟朋友讨论起灯下黑这个概念啊，人站在灯下的时候反而是黑暗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反而更难看得清楚。我想起了很多收到过的倾诉啊，想到了这背后的样子，想起曾经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问我，是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一心想要变成那个人喜欢的样子，可是最后才发现对方不是不喜欢文静和内向的女孩，只是不喜欢她这个人而已。也想起有个男生跟我讲说，他在毕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女朋友在的城市，把对方期待的生活当成自己奋斗的动力。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对方对未来的规划里早就没有他的名字了。

还想起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一位姐姐跟我讲说，她8年的感情没有败给异国恋的距离，也没有败给年轻时的囊中羞涩，反而在双方都已经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之后分崩离析了。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啊，可他人的故事里未尝就没有自己的身影。在这个常要面对告别的时代里，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在告别来临时能体会到的只有伤心欲绝和大失所望吧。觉得被放下的自己是不值得的，觉得未来再也不会有可期。旁人只听闻你们相遇又分开，像书匆匆翻过一页，却不知道翻过了多少辗转和起伏，是好也不好。因为深刻所以难得，因为深刻所以难忘。这是今天艾迪在第一小节想跟各位分享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年去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跟着导航瞎转悠，怎么也找不到目的地。明明显示高楼大厦就在这附近，可周围的矮墙瓦舍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后来才发现，恰恰是因为我被周遭的矮墙瓦舍包围着，才看不到周遭的高楼大厦，一叶障目便不见了泰山。也许生活中我们总免不了经历几次灯下黑的时光，等到走出了黑暗才会发现，抬起头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光原来从未消失过。那个傻傻改变自己迎合喜欢的女孩，再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了。她相信真正喜欢她的人一定喜欢的就是她最原本的样子。爱一个人不仅是接受对方的优点，更意味着会有力量去包容对方的缺点。那个被逐出局的男孩是以后选择重振旗鼓，开始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后来呢，他遇到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他愈发笃定，好的关系靠的绝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付出，彼此都明确地相信两个人的生活会比一个人更有希望，这才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意义啊。

而那个长跑八年，最终还是没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姐姐说，这世上很多事儿不是靠等就能等来的，婚姻需要的是比恋爱还要多得多的坚定和恒心。好事多磨，挥别了错的才能早点遇上对的呀。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事儿，有的人是用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也许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没有陪你到最后，但即使中途离开了，他也一定留下了什么。可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的智慧，可能是坚守初衷的力量，也可能是重塑自己的坚强，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底。好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欢迎回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前段时间呢，是好朋友，是大家都很看好的一对儿。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分手，阿文说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很仓促地败给现实了。他们熬过了异性暧昧，熬过了大学异地，差一点点就熬过七年之痒。可是就在即将踏入社会的分岔口，因为一个想留在家乡，一个想奔赴远方，他们放开了彼此的手。

以前我一直觉得呀，两个人相爱多年，彼此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是很难分开的。所以突然的分手一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原谅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里面呢必定有一方是过错方。在阿文的这段感情里，我说的刚刚的那些原因都不是。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爱了很久的人都是像这样一下子就散了的。毕竟在爱情这件事儿里，不存在谁对谁错，只有值不值得。你死心塌地爱着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因为不值得而分开这个问题的。只有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算了吧，不值得。就像一根蜡烛快燃到尽头了，想想心如刀绞，但转头又觉得如释重负。感情是一件易耗品，任谁都禁不住现实的打磨。有些曾经未想到的，没来得及顾虑的，到最后都会随时间推移攒到一起，在某个汹涌的瞬间击垮你，告诉你未来是残忍的。就像阿文说的，我们不是因为不爱离开了对方，他不理解我突然的分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挽留，可我知道，但这件事呢，只能狠心放弃。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而我呢，也不愿意成为他的负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感情里呢，有一方打了退堂鼓，爱这个字后面加一个过，就注定只能是互道再见，各自珍重了。太阳照常升起，也如常落下，我们会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很好。在大学生活当中带给我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好朋友，听到他们两个分手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不自觉地颤了一下，内心五味杂陈，觉得遗憾，觉得难过。总之无论怎样，都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永远的幸福吧。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R 女生呢，叫方桃子。她在这个剧中呢，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一个普通女孩，男生的名字叫周以恒，是标配的温柔型的男主啊。俩人这个短剧呢小火出圈之后啊，他们的出品公司呢就直接给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一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社交账号，彻底的走出剧集，全职当网红来营业了。那如果各位呢去刷一刷他们的这个主页啊，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犯迷糊啊，甚至你刚刷的时候不知道，或者你压根儿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会真以为那是个真人博主。哇，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呢啊。这个女生方桃子呢，她发的是什么？她天天分享的就是早晨做三明治，下班了逛逛花店，周末去健身房打卡啊，等等这些生活化的 vlog。 镜头里呢有阳光的光斑，然后他切菜的时候也会哎呀一不小心的把手给切到啊，那细节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男主呢叫周以恒，他也没闲着呀，他也是定时更新自己的居家日常，俩人的账号会互相的 at 频繁的评论互动，晒这个所谓的私下约会的片段，一套炒 CP 雇粉丝收割流量的操作，就跟这个内娱的真人明星流水线玩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得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人打造完整生活化的人设，拉长角色的生命周期，持续的来收割短剧当中的 CP 粉，这样一套低成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的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不过了啊，对这个 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爱人的短句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往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啊，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叠加起来。再说了，你那 AI 博主分享的烟火气全程都是程序的预设模板啊，你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的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

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应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高分断层啊呈现规律性分布，比如说这个一人岗呢，哎，正好就是有一个人超80分；如果这儿呢是个两人岗，恰好就有两个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四人岗啊，那就是有四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四个，前四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欲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儿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的长相啊其实都很相似的，你别说毫无这个识别蘑菇基础的人了，你就算是真菌方面的专家，那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啊随意采生这个野生的这个菌子，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呀。哎呀，说的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盗窃罪不只是看涉案金额，更看作案次数。按照法律规定，2年内3次以上窃取公共财物就属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真是太大了。

0: 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都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国声开讲，继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AI。 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他都没感觉呀。 AI 啊，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处理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美国人的坦克没有开上小高岭，但是开到了小高岭下面。坦克炮的直瞄炮火打在阵地上，威力很大，杨根斯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很快，美国人听到山岗上没有了还击的枪声，开始慢慢爬上小高岭。杨根斯一个人坐在弹坑里，他从身旁阵亡战士的口袋里搜了点烟末叶子，卷了卷吸起来。这个烟叶末子的劲头很大，呛得杨根斯直咳嗽。美国人听到上面的咳嗽声，知道还有人活着，慢慢的合围了过来。杨根斯扫了扫围上来的美国人，把烟屁股扔到烧焦的雪地上，拉燃了身旁的导火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对杨根斯的最后时刻有如下的记载：仅靠下决隅里东南角之1071.1高地及其小高岭，对敌威胁很大，地势险要，是敌我必争之。

团命第三连连长杨根思率第三排接替第六连第一排扼守该阵地。英雄连长杨根思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是为祖国争光。29日上午，敌在空炮坦配合下向该阵地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该排同志在连长杨根思指挥下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8次猛攻。时时弹药耗尽，战士们用刺刀、枪托、洋锹、石块与敌拼杀。最后，全排仅剩2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团派一部分兵力冒敌火驰援时，敌已发起了第9次攻击。已负伤的英雄杨根思在此危急关头，抱起一包仅有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阵，与敌同归于尽，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阵地。195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24日发自朝鲜北部的电讯稿，不朽的杨根思英雄牌最早报道了杨根思的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根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其金星奖章和1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并决定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入朝前，张仁清这个军共有4名全国战斗英雄，他们都出席了北京的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加了国庆观礼。不到2个月的时间，4人中还剩下2人。毛姓表已于2天前在攻打下碣隅里外围阵地的战斗中阵亡，现在杨根思也牺牲了，只有周文江和陈宝富还战斗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消息传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心情都很沉重。杨根思是欧阳云逸所敬重的人，早上还来跟他们告别，他想看一看他的同乡曹连长，说一说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下午就牺牲在阵地上了。欧阳云逸想起在刚刚升起的旭日之中，杨根思迎着朝霞走去的情景。那个时候的杨根思轮廓分明，周身散射着霞光的余晖，仿佛一根炙热的树木在燃烧。欧阳云逸对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充满了无尽的留恋。吴铁锤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句话说给杨根思，美国鬼子火力太猛，不能硬碰硬。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说给杨根思，但是他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杨根思已经迎着朝霞走远了。吴铁锤对于杨根思的印象说不上太好，战斗意志非常顽强，这一点叫他很佩服。关键时候能够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拉燃炸药包与美国鬼子同归于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人家那是硬汉子，是真正的英雄。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你这句话说不说都是一回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美国鬼子火力猛，这是事实，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因为美国鬼子火力猛就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就不去守那个山头，所以没什么值得后悔的。天黑下来以后，部队开始往死鹰岭上运动。死鹰岭是横亘在

0: 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高山险岭，有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一大片高高矮矮、大小不等的山头组成。主阵地1419.2高地，卧伏于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公路上方，就像是一头恶虎蜷缩在此地，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南方向的下碣隅里与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它是陆战队的生死门户，把握着陆战队的生死命门。陆战队是进还是退，是攻还是守，都要仰仗这头恶虎的关照。它也是志愿军部队的一把尖刀，守住了这一片阵地，就等于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戳了一刀子，叫他进进不得，退退不了，浑身抽搐，手脚冰凉，只能等着熄火咽气，翻白眼儿。所以黄天柱师长和向修远政委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吴铁锤、欧阳云逸，务必死守死鹰岭诸阵地，掐断陆战一师的这一生死命门，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为分别歼灭下碣隅里、柳潭里的敌人创造条件。吴铁锤叫了一下他们的厉害，那么大的重型坦克都给他干掉了一辆吗？欧阳云逸表情沉静说，我们人在阵地在，前卫营全部打光了，也要死守死鹰岭。吴铁锤看了看自己的教导员，心想都全部打光了还怎么死守，但他想欧阳云逸可能也就是表个态度，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史密斯师长与李斯伯格团长都深深知道死鹰岭主阵地对于陆战队的重要，先前一步派出了警戒部队，并构筑了简要的防御阵地。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任务就是打掉山头上的美国人，抢占死鹰岭主阵地，并部队拉成了长长的一路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死鹰岭的方向前进。两天前的一场大雪遮盖了远远近近的山岭，雪深及膝，走起来非常费劲，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山凹里，就会被没顶的积雪掩埋。所以
1: 听完进行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那今天发布会都回应了哪些热点话题呢？
3: 好的，博宇。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啊，就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此前呢，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一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呢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近期呢，中欧双方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经贸诉求呢，也开展了深入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发布会上呢，还提到了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成果。何亚东表示，当前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呢是15开局之年，内地与香港将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两地的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此外呢，今天发布会上还提到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和考核评价结果。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268.4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的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那其中呢，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以上就是基本情况。我
2: 与好的，丁飞。
4: 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5: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覆盖了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60%以上。
6: 特别要强调的是，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

0: 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
1: 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2: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1: 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百。
3: 拿烟袋锅子戳吴一六的脑门子，一点儿也不过分。杀大青花肯定是个馊主意。大青花是老王头的命根子，打抗战的时候就跟着他，跟了那么多年。老王头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杀大青花不等于要老王头的命吗？欧阳云逸要吴一六想想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去趟师部。他知道师长政委也很困难，但是师部在后面，后面的情况总比前线要好一点。他们团部被美国鬼子的油条子炸掉了，师参谋长兼团长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均已阵亡。他们现在是由黄天柱和向修远直接指挥。老王头用长杆子空烟带锅点了点吴一六的脑门子之后，也没再说别的，拉着高头骡子大青花走向了一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没舍得吃的冻土豆，把它们放在大青花的嘴巴上。大青花闻了闻，张开厚大的嘴唇，嘎嘣嘎嘣地吃了起来。吴铁锤已经带着队伍走了很远，攻击部队排成了散兵线，悄悄地像是样子不行，一片嘎吱嘎吱的响声，美国鬼子老远就能听见，还搞什么偷袭？脱鞋！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部队都蹲在雪地上脱鞋。吴铁锤低声下达完他的命令后，也坐在地上，脱去了陆战队的大皮靴。他把这双皮靴连同着厚重的翻毛皮大衣一并交给李大个，要李大个抱着他们跟在他的后面，叮嘱他枪响得再紧也不能把这两样东西丢了，否则就要揍他个熊。李大个儿有些不满，抱着衣服鞋子还怎么打枪呢？黑暗中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哪个要你龟儿子打枪，你和陈阿毛都跟在老子后面，跟住了就算给老子完成任务了。李大个儿缩了缩脖子，没敢吱声。他的中正式步枪换成了美国佬的八力快，他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但还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陈阿毛的怀里揣着铜锣，一手提枪，一手紧握着锣锤，小号是不能再吹了。几个连队的号手也是这样，有的把号背在身上，有的干脆就没有带上来。不管是连队的号手还是陈阿毛这个号长，他们原先可能什么情况都想过，但是没有想到过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不能吹号。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嘴唇一挨着冰冻的号嘴儿，一层皮就被撕下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吹。好在他们这个部队有

0: 锣，锣声成为了吴铁锤调动指挥部队的唯一号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动。
1: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说到电视这个东西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聊到电视这个话题啊，年轻人肯定都觉得很欢喜，老年人可能就犯了病了啊。我奶奶一听电视机，我孙子那近视就是让电视开的啊。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的电视机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确实不友好，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开机的第一步是什么呀？是看广告啊，而且这广告你敢信，它比你们家门口那个奶茶店排队时间都长。哎呀，好不容易你忍完了啊，这广告播完了啊，就给你弹出一个付费会员窗口，尊贵的 SVIP 用户，您还有5秒跳过广告，否则请终止。你心想，我都买了个电视了，我怎么还得买会员才能不看广告啊？啊，那这电视我是买了一个广告的付费播放器嘛？这个事儿啊，行业明灯罗永浩老师忍不了了啊，发了个文章啊，怒斥电视机厂商啊，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啊。人老罗的原话是：给老太太换了2次电视机，她都用不明白啊，包括所谓的长辈模式。最后呢，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是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还是只让老太太看那些传统的电视频道。老罗这番话一出口啊，网友们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哎，这不就是我们家的日常吗？有网友发表观点说，现在啊看电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电视机厂商产品经理们功劳不浅。罗永浩回复道，对，包括内容服务商啊的 SSSVIP 会员啊，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好家伙，我买个电视，结果长辈根本摸不透这个操作逻辑，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弹出付费会员窗口，老人一不小心就点进去了啊，然后就是付款的页面。电视最基础的作用啊，它就应该是轻松的观看节目，希望厂商们多兼顾一下老年人，不要一味的堆砌那些盈利功能。有网友表示说，老罗呀真是我的嘴替，确实现在很多电视即便是开启了长辈模式也非常难用啊，还有那个老机顶盒啊，老人根本不懂怎么去操作。厂商们一边抱怨年轻人不看电视，一边把所有操作设计得跟防贼一样啊，生怕你看节目。其实呢，解决方案倒是很简单，开机就直接进直播啊，或者一键直达频道。你说在技术上难吗？一点都不难。那为啥不做呢？没钱呐，还没钱赚呢。遥控器的背后啊，藏着这个运营商、厂商还有内容平台3方的收费迷宫。运营商想让你买机顶盒直播，厂商想让你买会员，内容平台呢想让你充各种 VIP， 3方互相使绊子。老人看着遥控器一脸茫然，你每次按错键跳出的付费页面都是一次流量变现。你每看一次广告，厂商都能从广告商那儿拿走5毛钱。你每开通一个会员呢，平台就能分走80%。所以他们巴不得你把遥控器当密码锁来传。啊，传对了看广告啊，传错了付费。但是朋友们，你收费的前提是得让用户先能用啊。你说咱们要电视干什么？打开就看，关掉就睡。啊，有的朋友可能不关他也睡啊，但厂商不要，他非得搞什么生态闭环、内容矩阵、多屏互动，说白了就是让你多几个渠道掏钱吧啊。

你们想过没有？现在连开机都做不到了啊！就好像你一家餐厅，你先不让客人进门是吗？啊，电视也是一样的。如果厂商非要把电视变成广告播放器啊，付费陷阱迷宫，智商测试仪，那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电视会彻底的在那吃灰，连摆设都当不成了，它只能当个古董。所以啊，建议大家都回家看看自己家的电视，是不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能发光的广告牌啊？是不是只有三十那天你才给它放出来，让它播一播春晚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建议直接买一台98年那种老电视啊，那种啊虽然清晰度不行啊，信号也不太好啊，但是起码它开机就能看。

0: 不阿里巴巴。
1: 最近啊，网上还有一个热搜啊，很火，而是什么呢？说不要把你的照片，还有人佛系躺平啊，觉得反正互联网没有隐私，发就发了呗啊 ，AI 还能顺着网线来打我是怎么着？还有人更有意思，留言说，我只会拍照，问问菜怎么做啊，以及让他帮忙挑水果。兄弟，我只能说，你让 AI 帮你挑水果，他可能给你推荐一个榴莲啊，然后扎手还更贵。玩笑是玩笑话啊，但是呢，这个玩笑话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现在生成式 AI 啊非常普及了，我们随手上传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呢？哎，先来看一看专家的说法。平台它会留存数据，留存干嘛呢？训练模型，改进应用。你们注册的时候是不是都像我一样啊？一看到那个长得像蚊子腿一样小的用户协议，还有隐私策啊、政策，就是都是直接勾选同意，因为你不同意你用不了。但是谁仔细看过里边写了些啥呀？谁知道啊？反正就是我同意，我同意，我什么都同意。结果呢？可能在你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啊，你的照片、视频，甚至一些更敏感的信息，就已经被授权出去了。这个选项，其实你真能关，但是它藏得非常深。你得钻到那个隐私设置里头，再找到账户管理，然后可能还得完成一个什么你画我猜的小游戏啊，才能找到那个很小的开关。这个设计啊，简直就是数字世界的夺宝奇兵，一般人没点毅力真的找不到。当然也有一些AI 平台啊，就声明了，说它在生图的时候啊，不涉及任何生物特征信息的提取和处理。你信不信呢？反正我是半信半疑啊。万一他只是把你的数据洗个澡，然后换个马甲继续用呢？不好说。啊，当然说了这么多风险，难道我们要把手机扔进马桶，重新回到那个 BB 机时代吗？啊，倒也不至于。专家建议了，说首选在官方备案的大模型，就像你相亲，对方亮出了房产证和工作单位证明啊，你甭管这人品怎么样，至少他表面上看着靠谱点，是不是？你说白了，就不要相信那些野路子。你看协议那会儿啊，就不能再像看天书一样了。你得睁大了眼睛啊，看清楚上边写的是你的数据归你所有，还是你的数据归我所有啊？我爱咋地。不要以为自己捡了便宜了啊，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但是啊，这种二道贩子公司说不定还会把数据给倒卖了。你想啊，你以为点的是米其林三星大厨做的牛排，结果送上来的是隔壁老王家烤串师傅的烤肉串啊，完还死贵死贵的，你找谁说理去？你以为你只是花钱买了个服务，结果你还搭上了你的全部身家啊，你的数据、你的照片、你的视频都成了他们的商品，你气不气？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模型平台是国外主体，这还涉及到数据的跨境，万一你的

0: 睡里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越来越多的朋友啊 get 到了咱们中式美食的这个魅力。另外你看啊，现在夏天啊高温来袭，暑期档呢也是热度狂飙，说这个档期总票房啊已经突破了50亿了。过两天7月29号，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将加入到这场鏖战当中。为了参加上海首映礼啊，荷兰弟就是汤姆·赫兰德呀，他带着女朋友赞达雅从上一站墨西哥赶到了中国，没有来得及倒时差啊，就低调的出门逛街了。俩人跟那个普通新婚那个小夫妻似的啊，一路买买买吃吃吃，

因为连墨镜都没戴，于是呢就被不少网友认出来了，然后求合影。这俩人啊，显然是低估了上海的夏天。荷兰弟早上穿着衬衫长裤就出门了啊，赞达亚呢穿着长袖长裤，给俩人热不行了。到了中午那会儿啊，网友就发现了他女朋友赞达亚就脱掉了外套，荷兰弟手上呢多了一个森马的袋子啊，身上的长裤也换成了五分裤。森马直呼接到了这一波泼天的富贵啊，100多块钱的同款牛仔裤立马就卖断货了，估计他们市场部半夜都得爬起来放鞭炮。这流量，这不就是天上掉的吗？快去查一下监控，看他扫的到底是不是支付宝，有没有领到我们的5元优惠券，快。伴随着照片疯传啊，森马旗下一众账号开启了互联网蹦迪模式，品牌火速的在产品链里啊加上了荷兰弟同款字样啊，而且还马不停蹄的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买裤子送电影票。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还会感慨的，这裤子是蜘蛛侠战袍的升级版吗？我穿上这裤子出门一抬手能不能拉丝啊？这森马旗舰店的直播间啊冲到了男装榜榜首， GMA 翻了好几倍啊，荷兰弟同款全尺码售罄，预售都排到了8月8号之前发货了。我估计荷兰弟回美国之后啊，如果他想再买一条都得找代购了啊，他自己想买都得找代购啊。这森马连夜写了一封中英文双文的感谢信啊，双语感谢信发给荷兰弟，说你买的那条裤子啊直接被热情的粉丝买断码了啊，还有无数的网友的疯狂求加单，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司机。真的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咱讲话了，你这提示是不是来有点晚了？人家落地热的都换裤子了你才来。另外不止三马啊，卖茶饮的逛山也发了中英文感谢信，因为荷兰弟夫妇呢也在他们家买了两杯果茶，并且在感谢信当中提到说，好多茶友跑来问蜘蛛侠喝的是哪两杯，还有人专门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啊，就为了点一杯同款啊，喝了到底能不能爬墙不重要啊，主要是天确实太热了。有意思的是啊，两个人这一次的中国行其实并没有商务代言，纯粹是自己做的游客功课。荷兰弟在电影首映礼上还表示，虽然上海的天气确实热，但是两个人度过了美妙的一天。荷兰弟在红毯采访时啊，听说自己因为买短裤上了热搜，还张大了嘴啊，一脸震惊 ，Amazing！ 你们怎么知道我买了新短裤？兄弟，你拎着那个绿袋子在豫园走1公里，连你买的是 L 码还是 XL 码，网友们都知道了。啊，随后呢，荷兰弟大方的赞赏啊，说 I love them 啊，我喜欢他们，并且表示这一次上海之行啊是赞达亚做的攻略。但是呢，赞达亚唯独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笔记，那就是上海夏天穿衣指南。结果就是什么复仇者联盟啊，什么漫威宇宙，那蜘蛛侠来了他也扛不住上海的高温啊。哪怕你能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荡秋千，在上海豫园你也得老老实实的走进森马，跟老板说那个钢铁侠如果穿着那身铠甲来到上海啊，来到咱们国内啊，感受这种高温，他那铠甲肯定烫屁股。

一名18岁的男生兼职当保安啊，因为他的活力引导车辆走红了啊。商场的总经理回应了，说给孩子发放了这个购物卡作为奖励，等他完成学业之后呢，就可以正式入职了。嗯，最近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场啊，徐子豪同学在这儿兼职当保安，凭借着活力十足的交通疏导画面，在网络上走红。7月24号啊，徐子豪同学告诉记者说，他呀是暑假兼职的，想提前锻炼自己，周五到周日呢负责交通指挥，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他坦言啊，确实偶尔会感觉疲惫，但是收获了大家的认可，还是很惊喜的。不少网友被徐子豪同学的这份热情所感染啊，专程去打卡。有的人表示啊，说下班偶遇啊，看见。

见他这个活力四射的样子啊，治愈了自己一天的疲劳。还有网友表示说，看见这份蓬勃的快乐，自己也能感受到快乐。可能光听文字啊，你没有画面。你想一想，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班里边都有一个做那个广播体操特别卖力的同学？就是这样，课间操靓仔步入社会了。

7月26号啊，湖南郴州，房子装到一半，装到别人家房子，傻眼了。郴州的一位业主装修装错房子了，啊，瓷砖贴到一半了，才发现，这装修师傅胡先生告诉以为打开的就是自己家的房子。胡师傅介绍说，发现的时候啊，自己的干活都干了5天了，瓷砖都贴一半了。原业主过来之后呢，告知说这是他们的房子啊，因为他们一直没去领钥匙，所以也没发现。胡师傅表示说自己从业很多年，这是头一回，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啊，装错房子装到邻居家，没想到现实里边真有，还发生在自己身上。业主也是一脸懵啊，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抖了啊，然后说了，说装错的话呢，大概会有个几万块的损失啊。他表示目前呢工地已经停工了，双方正在去往办公室协商啊，自己在等待协商结果。哥们儿什么意思，什么叫剧本主角是我本人？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7: 对，
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7: 对，是的，
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7: 对，
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你介绍介绍
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6: 对，
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6: 就盖路，
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
7: 其实那会儿

0: 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
1: 嗯、
0: 我觉得最经典嘛，所有人、
1: 嗯、
0: 走上茂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 对，
0: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
1: 嗯、
0: 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 对，补给点、
0: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
1: 嗯
0: 嗯，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那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
1: 嗯、
0: 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
1: 嗯，
0: 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
1: 嗯，
0: 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
1: 嗯，
0: 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
1: 嗯
0: 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啊，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
1: 嗯，
0: 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
1: 嗯，
0: 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你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
1: 嗯
0: 啊，就可以走到沙漠上，
1: 对对 对， 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因
0: 为
1: 那个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嗯，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嗯，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不多见
0: 了，对，很少发生了。
1: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
0: 嗯，
1: 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0: 嗯，
1: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
0: 嗯，
1: 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迟，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住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嗯，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
0: 嗯，
1: 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
0: 嗯，
1: 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
0: 嗯，
1: 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
0: 嗯，
1: 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嗯，变化
1: 这个运泽队会非常感慨，
0: 嗯，
1: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
0: 嗯，
1: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0: 嗯，
1: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出来，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

0: 的补给的，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0: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 对，
0: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你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慢慢就添就这个大量，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们看时间段啊，如果他是
1: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 对，
0: 而且他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1: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1: 方块，
0: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4: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3: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4: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3: 它就一条路，
4: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3: 有工程车的车，
4: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3: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4: 对，
3: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4: 对，很高，非常高。
3: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4: 就干热。对。
3: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4: 也是一种考验。对，
3: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
4: 不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3: 尤其是轮胎。
4: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3: 尤其是地表温度。
4: 哎，对，
3: 就是你可能看的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4: 对
3: 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而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4: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3: 一北一南，
4: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3: 对，
4: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3: 没障碍了等于。
4: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3: 那个更得走更久，
4: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

0: 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1: 嗯
0: 嗯，我是有一个，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1: 嗯、
0: 终点站嘛。
1: 嗯
0: 嗯，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
1: 嗯，
0: 一直到切末，
1: 嗯
0: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1: 嗯，
0: 然后从切末咱们往民峰开。
1: 从切末往民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峰开。
1: 嗯，
0: 到了民峰之后，向北，从
1: 再转回去，
0: 再转回去，从民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1: 啊，
0: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嗯、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1: 分店，
0: 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邺城。
1: 啊、
0: 然后刹车、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你这趟时间
1: 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1: 嗯，
0: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
0: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0: 嗯、
1: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里到切末的这条、
1: 嗯，
0: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哦、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
0: 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0: 嗯、
1: 是2022年公车，
0: 嗯，
1: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0: 嗯嗯、
1: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峰，然后做一个休整、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嗯、啊，对、
1: 哎、我多问你一句啊、
0: 嗯、
1: 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那、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它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1: 嗯、
0: 几千公里的这种、
1: 嗯、
0: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1: 嗯、
0: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新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1: 嗯、
0: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

0: 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处，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

0: 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账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

0: 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0: 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
7: 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 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

0: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
2: 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0: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0,000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绝其远，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让读者感受到所谓疯子，亦或是人内心不同寻常的价值观。作者高明呢，自认为是死心眼一根筋，从小对于探索未知的事物总是有无尽的渴望。他从学龄前呢就已经有了至今仍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为什么。成年以后一度沉迷于哲学、量子物理、非线性动力学、心理学、天体物理等等学科。他花了4年的时间，利用自己所有的闲暇时光，探访了精神医院等等机构，对书本中的他们进行近距离的访谈，并且加工整理出了这本书的内容。在书本当中，作者用精神病人的角度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用轻松的笔调、对话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独特。书本当中讲述了作者与多位精神病人接触的经历，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简单明了，但是读上去又很扑朔迷离。4年多的调查时间，听起来这一位自称是死心眼一根筋的作者，他的第一工作常常呢因为一个特殊的个案，就会花很多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去访谈。这种态度和精神，我想自然会换来非常踏实的资料。只不过呢，如果花这么多的时间，最终只是把那些在医院当中的病人写成病人，我想这本书应该就称不上是一本奇书了。毕竟有精神科的医生，还有心理医生，以及司法鉴定专家等等专家群的数量是比较庞大的。而其中呢，也有很多的人文字不错，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与这些特殊人群打交道，其实是更有资格来写出更详尽或者

0: 更加出色的访谈手机来的。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作者采用的是另外一个角度，他放下了很多的视角，从理解他们的角度写下了这些文字。比如说书本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叫做《生命的尽头》，叫上厕所，就是蹲在石头或者花草前仔细研究，甚至与他们轻声对话。假如想和这样的病人对话呢，美国的催眠大师艾瑞克森的办法会是和他做同样的事情，而我们的作者高明就是这样做的。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那所精神病院和那位女教师做同样的事，而最终呢，他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问他：“你在干什么呢？”由此，高明开始和他聊天，也听到了他生命里的大秘密。他说，人类呢，一直想到外星空去寻找高级生命，但是高级生命呢，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比如说，蚂蚁也可能是高级生命，石头也可能是高级生命，只是石头的生命节奏比人类慢太多，所以人类看不到他们的生老病死。所以他决定想办法和石头和花花草草去沟通。在书本当中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深入关注精神病人故事的书，而我呢，更愿意把他们解释为一群有自己的逻辑和眼光看世界的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面，你看到的不是悲剧，也不是闹剧，而是我们并没有那么了解过的一群人，他们的内心有着怎样的强大的故事。或许世界有多个理解的维度，而每个人呢，都在自己认定的维度和想象中生活吧。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高明的作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书本当中的一些片段。

0: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节选。经历、知识都是客观，客观影响了你，组成了你的思想，所以最终又成了你的主观。当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你就和别人越来越不一样。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越来越和别人不一样。孤独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就是你经常是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可是骨子里又是那么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我想这个世界上最深不见底的就是人的心灵，我们没多少机会能够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走进也不一定就能探寻到最深处那个秘密花园。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人的经历、阅历、学识、见识、知识，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本质。当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想看到真正的世界，就要用天的眼睛去看天，用云的眼睛去看云，用风的眼睛去看风，用花草树木的眼睛去看花草树木，用石头的眼睛去看石头，用大海的眼睛去看大海，用动物的眼睛去看动物，用人的眼睛去看人。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
0: 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有人说，不管世界如何，最精彩的其实就是世界本身。于是很多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环游世界，因为总觉得有必要认识一下自己生活的这个星球，或许在过程中也能去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帕斯卡尔说过，心灵自有它的道理，大脑永远也无法理解，因为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多学会去认可自己，认可自己的成就，也认可自己的能力，认可自己的存在，忽略那1%的不完美，接纳99%的成就。就如书本当中所说，做一个天才，因为你会对幸福敏感，你要多用眼睛发现身边的幸福，而不是身上的不完美。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3: 昨晚看到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把声开讲，
1: 国政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I 的短剧啊，特别受到欢迎。那现在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魔幻的风啊。那一对 AI 短剧的虚拟角色啊，女生呢叫方桃子，她在这个剧中呢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一个普通女孩，男生的名字叫周以恒，是标配的温柔型的男主啊。俩人这个短剧呢小火出圈之后啊，他们的出品公司呢就直接给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一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社交账号，彻底的走出剧集，全职当网红来营业了。那如果各位呢去刷一刷他们的这个主页啊，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犯迷糊啊，甚至你刚刷的时候不知道，或者你压根儿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会真以为那是个真人博主，哇，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呢啊。这个女生方桃子呢，她发的是什么？她天天分享的就是早晨做三明治，下班了逛逛花店，周末去健身房打卡啊，等等这些生活化的 vlog。镜头里呢有阳光的光斑，然后她切菜的时候也会，哎呀，一不小心的把手给切到啊，那细节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男主呢叫周以恒，他也没闲着呀，他也是定时更新自己的居家日常，俩人的账号会互相的 at 频繁的评论互动，晒这个所谓的私下约会的片段，一套炒 CP 雇粉丝收割流量的操作，就跟这个内娱的真人明星流水线玩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的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地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嗯，不过了啊，对这个 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人的短剧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看看大家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比如说，刷到一半就快速划走的这些啊，很多人就直接表示了说，看完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

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往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啊，就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的心动和喜欢，演不出来。镜头里呢，看似松弛自然的生活，其实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编排的大型表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地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反正啊，我看了一下，我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输入二的朋友站在一起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份虚伪的。我看很多的观众也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技术永远只是工具嘛，灵魂永远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创意里。你一味追求以假乱真，只会不断放大虚拟和现实的隔阂。 AI 啊，不应该沦为制造伪人的工具啊，这个伪人呢是假的这个人啊，而应该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翅膀。 AI 呢不应止步于以假乱真，更应该奋力创造前所未见。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胆大。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映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4人岗啊，那就是有4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4个，前4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预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呀、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的长相啊其实都很相似的，你别说毫无这个识别蘑菇基础的人了，你就算是真菌方面的专家，那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啊随意采生这个野生的这个菌子，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呀。哎呀，说的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真是太

0: 大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都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
0: 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AI。 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都没感觉呀。 AI 啊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7: 对，
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7: 是的，
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7: 对，
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你介绍介绍，
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6: 对，
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6: 就盖路，
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7: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6: 啊。
7: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6: 对，
7: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6: 对，补给点，
7: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6: 啊，对对对，泵站，
7: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6: 哦，对，两个人，
7: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

0: 在新疆上班，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
1: 嗯
0: 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
1: 嗯
0: 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的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
1: 看绿了
0: 啊，你就能你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
1: 嗯
0: 啊就。可以走到沙漠上
1: 了，对对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因
0: 为
1: 那个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嗯，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不多见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0: 嗯
1: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嗯，
1: 啊，
0: 绿电嘛，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0: 嗯，
1: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那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出来。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1: 嗯，
0: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对，
0: 嗯，
1: 你开的车足够大。
0: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 对，
0: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1: 嗯，
0: 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1: 嗯
0: 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问题。
1: 嗯，
0: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呗。
0: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
1: 嗯
0: 啊啊，对，你就看时间段啊，如果这是
1: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个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嗯，
0: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 对，
0: 而且它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嗯，
1: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1: 就
0: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1: 方块，
0: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那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吴光文来到第7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认真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建言献策。吴光文指出，全体与会同志要深入学习，吃透工作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和岗位工作实情，将5年总体任务科学分解、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年度，以年度任务高质量完成，保障让总体目标顺利实现，真正让报告部署落地见效。吴光文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常态化抓实抓细基层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抓产业谋发展，不断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擦亮劳务输出特色品牌，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岗位，要齐心协力守护好一方的安全稳定，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从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方位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持续营造安定友，要以身作则，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作风保障。7月29号，彭李来到第8代表团，与党员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全面客观，分析问题精准到位，谋划未来思路清晰，是一个求真务实、凝心聚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代表们还围绕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彭李认真听取并记录大家的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他指出，各乡镇要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全面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一把手带头示范，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乡镇干部要下沉一线，带领村干部抓实各项基层工作，充分发挥村干部前沿阵地作用，用好用活网格化治理力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要强力化解信访矛盾，攻坚化解信访存量，严控信访增量，做实做细出信出访处置工作，要着力优化产业发展，紧紧围绕县委既定发展部署和工作报告规划蓝图，持续优化县域产业布局，深耕本土特色资源，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要切实加强民生保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实安全生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1: 7月29号，谢军来到第4代表团，与党员代表们共同讨论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
0: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教育教学、民生保障等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结合

各自工作实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发言，不时交流探讨。谢军指出，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谋划今后一段时期目标任务，凝聚全县上下共同奋斗的共识。各位党代表职尽责，把会议精神带回工作一线，立足本职，狠抓落实，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县会议中心大会厅胜利闭幕。吴光文、彭礼、谢军、周大钊、杨波、田光志、向义文、张斌、刘建飞、龚艳义、李志伟、张衍、田大志、魏福生、 刘玉芳、孔庆新在主席台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闭幕会由吴光文主持。大会应到代表350名，10到337名，符合规定人数。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县级领导、离退休干部、县级单位党政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通报了代表提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审议通过了13届县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和关于13届县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客观系统回顾了13届县委的工作，客观分析了龙山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定了今后5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描绘了龙山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大会提出，今后5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突破，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生态底色更加亮丽，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大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职责，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届委员会、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周第13次党代会的代表。 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站位、讲政治，始终把牢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2个维护，迅速把党代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形成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充分发挥县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以上率下，广大党员干部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万众一心谋发展。要从严从实转作风，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清正廉洁形 形象赢得群众抓好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信访维稳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踌躅奋发，勇毅前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兴隆山建设而努力奋斗。 最后，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观众朋友们。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言，一起躲进老旧戏院，那场电影已看了太多遍。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的心。演播曹小林。接下来的装修，暖暖更不懂了。那些墙砖、地板、石膏线、板材、涂料、灯具，都是用船由东岸运过来的。

暖暖只是在北京打工时见过，根本没想到他们还会出现在楚王庄。随后开始安放的电器和木器家具也都是由南府市甚至是由省城运来的，什么微波炉、电熨斗、小冰箱、组合柜、小转椅、贵妃床、电暖器、健身器、地毯等等，那真是让暖暖开眼界，城市里的好东西都拉来了。赏心院的屋子在装修，院子在整修的过程中，村里人也都新奇地来看。人们看完后都是大受震动。马老四惊叹道：“我的爷爷呀，真没想到咱楚王庄还能整出这样的地方，这不是和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院子和屋子一样了？”九鼎叹道：“和人家这院子这屋子相比，俺家住的那院子那房子真就像个狗窝了。”天福爷看后说：“我的天，老说人死后上天堂，上天堂，我看人死了来这个地方就成，这就是天堂，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漂亮的地方。”赏心院的装修快结束的时候，薛传新找到暖暖和开田说：“我们接下来得做开业的准备了，这准备之一就是在村里挑上25个姑娘和15个小伙子。”是。那还用学？暖暖笑了：“不就是端茶送水、扫地叠被，还用得学？俺们楚地居里的服务员谁也没学就干起来了。”楚地居接待的是一般游客，对服务员可以不做严格要求，可赏心院里接待的都是重要客人，服务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这25个姑娘，其中3个要在总台服务，她们要懂得使用电脑给客人办理住宿手续；5个要在餐厅服务，她们要懂得怎样摆餐具，怎样请客人点菜，怎样有礼貌地上菜；12个要做客房服务，要懂得客房里所有电器的操作，要学会爱惜地毯和木器家具的保养；2个在洗衣房工作，要学会使用洗衣机和熨烫衣服；1个在美发室工作，要懂得洗礼剪染的手艺；2个要做保洁工作，要打扫院子的卫生，要学会垃圾分类和使用垃圾处理器。我已经问过了，你们这里靠近丹湖，上面怕污染水质，连生活垃圾都是不许乱倒的。15个小伙子中10个人要做保安，1人当队长，其余9人要3个一组轮流站岗巡逻，确保客人的人身安全和赏心院财产安全。3个人要在厨房协助厨师做饭，要学会简单的做饭手艺。1个人要当电工，要懂得处理电灯不亮等电路上的小毛病。另1个人要当花工，学会把院内的所有绿地和花木都管理好。你说这些不去学习能行？暖暖听得有些发呆，他根本没想到工作要分得这样细。要照这样分的话，不学咋能行？暖暖笑了一下说：“薛大哥，没想到管赏心院和管楚地居有这样多的不同，就按你说的做，我先招人，然后让他们跟你去省城学习。”楚王庄和南北几个村庄里没有出去打工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听说暖暖要招人到赏心院做事，每月都领工资，当天就挤满了暖暖家的院子，有的还由自己的爹娘领着来，都希望能被暖暖挑上。暖暖想，到赏心院打工能领到现钱，应该先照顾楚王庄一些家境困难的人家，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帮助。于是就既挑些上过初中高中人貌相好看的，也挑些家境不好识字不多但人机灵的。人挑好的第二天，暖暖把这40个年轻人集中起来，让薛传新挨个看了一遍。他点头表示满意，说到底是水土好，往返旅费和在省城的食宿费及学习费用都由赏心院来掏。众人高兴的嗷的一声四散了。

0: 得做好出门的准备。薛传心转对暖暖说：
1: 我做好准备干啥？
0: 暖暖惊得一双眸子一闪。咱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规定，我们是共同经营，既然你家先生在当村主任，没有时间从事经营，那今后真正在这儿负责和我们共同经营的只能是你了，因此你也必须去省城学学怎样当经理。
1: 我也要去学，
2: 俺们家里还有娃子。
0: 站在一旁的开田这时开口表示反对，
2: 再说了，经理就是领导，没听说领导还要学习的。
0: 你们既然和我们五洲公司签了合同，就要按合同办事，你们作为一方经理，若不懂成本核算，不懂税率计算，不懂员工管理，那我们还能赚住钱？你们有孩子可以请人来照看吗？你们又想赚钱又不想付出，那怎么可以啊？
3: 薛传心的脸阴了下来。
2: 嗨，这事儿当初你可没说清楚。
0: 开田也不高兴了，
2: 你叫俺老婆离开俺和娃子一个人去省城，单跟闹人了咋办？我想他了咋办？夜里我一个人睡，这太不合情理了。好了，我去学。
0: 屁股说，夜里跟奶奶睡。暖暖领着40个招聘来的年轻人走进省城中原大酒店时，正值华灯初放，店内五彩缤纷的灯光，窗外连绵不断的车流，四周热闹喧嚷的市声，让暖暖一下子想起了当初打工时见识过的北京城。在这一瞬间，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城市对自己的吸引力。做一个城市人真好呀。他回望了一下他领来的这群年轻人，注意到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都蓄满了惊奇、惊喜和惊疑，像煞了当年初进北京城时的自己。大堂里的客人们都把目光扭向了他们这群乡下打扮的人，暖暖从那些目光里看到了意外、鄙夷和好奇。
1: 看啥子？俺们是同你们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上天让俺们生在了乡村楚王庄，才使得俺们同你们有了分别。要是你们的爹娘把你们生在楚王庄，你们就会和俺们一个样。
2: 这是我们五洲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四星级饭店，你们就在这儿学习。
0: 薛传心交代。暖暖点头说好，心里却有些发虚，我带来的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这儿学习能行吗？晚饭后，薛传心让几个酒店的服务生抱来了41套酒店男女员工的藏青色制服，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暖暖问清了酒店员工洗澡的地方，带大家过去后说，
1: 每个人都要洗一个澡，换上干净内衣之后再穿制服。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身上有虱子，从今天起咱要向人家城里人学，隔2天洗一次澡，把有虱子的内衣用开水烫一回，绝不能把虱子染到酒店的制服上。这身制服是你们的招牌，将来是要带回赏心院穿的，人人都要爱惜。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在北京打工时，知道洗澡的程序，洗得麻利，洗完澡换上制服等在那里。这时薛传新走过来惊叹道，呵，你换了制服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分明还是个年轻姑娘嘛。暖暖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哪还看的，带她带来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子们都洗完澡穿上制服出来，暖暖按当初打工时学来的规矩让大家站成两队，自己站在队前说，咱们来到省城，不管到酒店的哪个服务岗位上学习，都不能做丢人现眼的事儿，不能让别人看清咱楚王庄的人。第二天早饭后，按预先的分工，薛传新让酒店各岗位上的头头来把学员分别领走，然后才领着暖暖向酒店的经理室走去。暖暖感到了一丝紧张，便在心里安慰自己，怕啥子，天底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你已经管过了楚地区，这儿无非是管得更严一些罢了。负责教暖暖的是酒店的一个女副总经理，薛传新叫她韩姐，暖暖也就叫她韩姐了。这位韩姐当着薛传新的面对暖暖很客气，可当薛传新交代完一走，她的脸色立马就变了，对暖暖满眼的不耐与不屑，说，四星级的饭店管理20天是学不会的。暖暖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此人是那种只对有钱人恭敬的货色，和这种人打交道你要装出有钱的样子才行。他在北京打工时见过不少经理，知道他们也大都是聘来的，他断定对方不会是这家饭店的所有者之一，所以便软中带硬地说，薛姐，我来学20天并不是为了管理像中原大酒店这样的四星级饭店，而是为了管好自家的一片度假屋，也许某一天我还会聘请韩姐去给我当经理嘞。那韩姐一听暖暖说自己有一片度假屋，

先是一怔，继而态度就又一变，含了笑说，其实啊，饭店管理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客人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没有特别难学的东西。咱们今天就从前厅部的管理操作规范说起。暖暖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当初在北京打工时一心想学门本领，可到底也没找到机会，现在机会送到了面前，应该紧紧抓住。他耐心地听韩姐讲解，仔细地观察韩姐处理事情的技巧，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各项需死记的东西，细心地体会那些规范、制度、程序、准则得以制定的道理。这是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天地。他虽然管过楚地区，可那种粗糙的管理根本不能和这种科学的管理相比。与和亲切，在表述语言上要求在语音、语调、语气、语速和语句五个方面给予注意，这让他觉得新奇而有意思，因此越学越有兴趣和兴致。除了韩姐教给他的，他还去街上的书店里买来了《现代宾馆饭店管理操作规范》来读，主动找前厅部经理了解礼宾服务、行李服务、总台接待服务和前台收银应注意的各种问题，找客房部经理了解客房管理中常见问题的处理，找餐厅部经理了解餐厅和厨房的管理技巧，找康乐部经理请教开展哪些康乐项目最好，找财务部经理学习内部结算、计核和现金控制的办法，找保安部经理请教意外情况的处置主意。那位韩姐见暖暖学得如此如饥似渴，不由得由衷地夸赞道，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全省各地的宾馆饭店每年都有人来跟我学习，但像你这样踏实认真学东西的人少见。暖暖笑答，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学不好管理度假屋赚不来钱，亏的还是我自己。20天转眼就要过去，最后两天由薛传新带着韩姐、暖暖和饭店的一帮部门经理对暖暖带来的40个年轻人按所分岗位逐个进行了考核。还行，尽管有人对自己的业务还很不熟练，但都算通过了考核。行，他们回去就可以上岗了，薛传新满意地说。暖暖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丢脸。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暖暖正在收拾东西，薛传新拎着个提袋来了。暖暖以为他带的是什么学习资料，待他掏出来之后才看清是一身漂亮的女裙服。来，试试合不合身。谁？我？暖暖急忙摆着手，在北京打工时暖暖就知道女人不能随便收男人的礼物，收了就会有麻烦出来。拿回去给你家嫂子穿吧，我家里有。怎么，害怕我对你有不归之心？说实话，你身上是有股带了点野性的魅力，我也确实对你动过心，要不是我们在合伙做生意，我可能会生办法把你弄到手的。可现在我们既然成了合伙人，那样的事就不能做了，做了之后我们就不好再做生意，不好算账，明白？暖暖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了，他没想到他会这样直白地说话。把我弄到手，说得这么轻巧，这么有把握，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不过想到他一向说话好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也就原谅他了，只笑着说，我是真的不需要，请拿回去给嫂子穿吧，我有裙子，这是特意给你买的，既是对你勤奋好学的奖励，也是对你这个赏心院副总经理的贿赂。说贿赂是因为我们俩日后就要经常在一起做事，常在一起难免有看法不

0: 五一意见不合的时候，真要遇到那种情况，希望你以我们赚钱的大局为重，多支持我，和我保持一致。来，拿住吧。暖暖只好伸手接过衣服，同时笑着说：“放心吧，薛大哥，你是总经理，又比我见多识广，我当然会听你的。”楚王庄小码头上的人依旧不多。 暖暖领着40个身穿板正制服的年轻人上岸之后，最先看见的马老四竟没有认出他们是谁，只是瞪大眼，新奇地看着他们。直到暖暖叫了他一声“四哥”，他才看清，才惊叫了一声：“哈，是暖暖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来了啥子队伍嘞！”在码头上卖杂货的西川惊奇地叫。 你们出去这样短的时间，可就全变了样了。暖暖让大家排成两队，整齐地向赏心院走。村里的大人娃娃相继围了过来，都是一脸的新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关注物业纠纷，说小物业关乎大民生。北京怀柔法院通报了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案件，那其中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业主举证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案件通常是矛盾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大问题，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能从法院内部购买金牌小客车指标为由，先后骗取了11名受害人共计64万多元购车款，并向受害人出具了伪造的北京司法拍卖成交确认通知书。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及其他犯罪，被北京通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所谓的工资吗？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胡美清解读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成立需要具备下列3个条件。第一，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时间限于离婚之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离婚后提出，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第二，离婚时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得主动适用。第三，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付出较多义务为前提，不考虑双方过错因素，也就是无论双方对于婚姻破裂是否有过错，付出较多义务一方都可以要求补偿。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来讲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投入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第二，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多少；第三，家务劳动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物业的纠纷。都说小物业是关乎大民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业主都会遇到和物业公司的一些烦心事儿，双方的矛盾也是时有发生。北京怀柔法院就该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

0: 通报。那其中有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呢？就是也小，但是却成为了困扰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了，也成为了民事纠纷的热门案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列举典型案例来举案说法。那也许呢，类似的案件就发生在或者即将发生在您的身边。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正确处理呢？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李瑞熙法官。你好，李法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你们院办理的这案件当中的这个撤诉的结案比率如何呢？
1: 撤诉的结案比率是极大的。从结案方式看，我院三年办结的物业结案421件，占比21.24%，其他方式结案69件，占比3.48%。究其原因，近三年审结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物业服务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占比98.94%，其多存在顾虑，不愿僵化关系，一旦业主态度有所缓和，物业公司倾向于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0: 那这类案件是常见的民事纠纷呢？哪些类型的纠纷比较多呢？
1: 物业类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的热门案件。物业类纠纷之中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通常呢纠纷不大，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小，但是呢却是物业纠纷中困扰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最大的案件，
0: 是
1: 最大一个案件。每年结案收结案的位于怀柔法院民商事收结案的案由的排名呢，在前五之内。占物业管理类纠纷就是全部物业纠纷的98.17%。其他的与物业公司相关的纠纷呢，仅占1.83%。
0: 下面我们也请法官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然后我跟听众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是物业服务公司提供服务存在瑕疵，这个需要酌情减免物业费。基本案情呢是，甲开发商与乙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将甲公司开发的物业项目委托由乙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一级，服务内容及质量标准符合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丙系该小区业主，因丙未向乙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乙公司起诉来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丙向法庭提交了视频一份，证明乙物业公司在卫生清洁、绿化维护、共有部位共有设施维护、安全防范、消防安全、公共秩序等管理方面存在缺失。法院裁判，乙物业服务公司在享有收费权利的同时，亦负有为涉诉小区提供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相适应的服务义务，现以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与约定标准存在差距。综上，法院对丙应缴纳的物业费是甲户主向所在小区的以物业服务公司报修，称户内天花板漏水，造成墙面、地板等大量被泡，损失严重。经以物业服务公司检查，漏水点位于甲楼上的房屋卫生间的公共管井内，以物业服务公司随即要求楼上业主丙配合进行维修，但经过多次沟通，该业主均拒绝工程人员进入其户内进行维修，故以物业服务公司起诉要求丙业主配合工程人员进入室内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法院裁判是，业主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入室内卫生间对公共管道进行维修。物业服务公司维修完毕后，也要帮助业主恢复卫生间原状。
0: 刚法官举了个案例，就是如果你物业公司服务不是很到位的话，那么作为业主也有证据证明的话，是可以减免物业费的，这到法院也是会受到支持的。
1: 是的，
0: 是这样。
1: 是。
0: 那么再分析一下，涉及到物业服务合同类的纠纷，大多是因为什么样原因引发的呢？
1: 大多是因为服务质量原因引发。实践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案件为物业服务公司起诉索要物业费。业主的主要抗辩事由多为对物业服务质量不满。业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养护、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瑕疵，物业服务公司行使管理责任不到位，物业服务公司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等等服务质量问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

0: 比一乐，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在日常这类的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也报道过，说经常有业主就拒交物业费啊。在您院审理的案件当中，是否也显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呢？
5: 也显现了。
4: 嗯，
5: 物业服务公司与业主就一种矛盾僵持拉锯，在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纠纷中，时常出现僵持对抗局面。一方面，业主因对物业服务不满，抱团拒交物业费。以结案件中，2018至2020年怀柔法院辖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共计涉及32家原告物业服务公司，其中涉诉案件数量在100件以上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就是这个一个物业公司起诉超过100名业主，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18.75%，就是那个32家的18.75%。但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量的77.19%，涉诉案件数量在50至100件之间的单个物业服务公司，占全部物业服务公司数量的9.38%，结案总量占全部已结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10.85%。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公司以诉讼作为催交物业费的主要方式，起诉索要物业费的一些业主继续不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公司于是再次起诉，或物业服务公司撤回起诉后再次起诉业主，业主被同一物业服务公司起诉2次的有191件，被起诉3次的有35件，被起诉4次的及以上的有15件，最多一名业主呢被起诉了6次。
4: 那这类纠纷应该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些纠纷当中，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5: 也是存在问题的。3年间，怀柔法院审结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业主委员会的一审案件，数量仅有2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怀柔区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比较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缺位，使得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之间缺乏和无法通过重新签订合同或者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合理增加物业费。
4: 打官司啊，说举证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业主们的举证有哪些薄弱之处吗？
5: 庭审中呢，业主以物业服务存在瑕疵进行抗辩，但在举证过程中，多数业主呢重陈述轻证据，仅有23%的业主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物业服务公司服务存在瑕疵，证据形式呢多见于照片、录像两种，这两种证据形式存在证据清晰度差、拍摄时间无法核实，证明是。

0: 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这些案件当中哈，有哪些精准的对策呢？
1: 这个一是呢，法院会全方面为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分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双方的举证责任，从提出抗辩的业主人数、比例等方面考量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就是比如说某个小区有过多的业主都聚焦物业费，那么这就证明可能存在着一定瑕疵的，并将第三方机构做出的物业服务质量评估报告作为裁量依据参考。二是多角度提升办案速度，对于案情较为简单的物业纠纷案件，以线上开庭为原则，线下开庭为例外；对于复杂的物业纠纷案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亦可线上审理，极大地缩短了审理用时。三是实质上化解矛盾症结，构建调解前置程序，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予以优先调解，以温和方式化解双方矛盾。调解不成或不适宜调解的物业服务合同案件，由专门审理物业纠纷的素材团队快速审结，减少矛盾发酵时间。四是矩阵式推进普法宣传，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就物业纠纷在诉讼中体现的突出问题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向社区居民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
0: 通过这些年审理的物业纠纷案件啊，法官最后有什么提示吗？
1: 提示各位听众，那个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呢予以提升。第一是制定一套质价相符的行业标准体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需要一部与之配套的新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建议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公开透明、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收费机制，形成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相融合、相匹配的行业标准体系。第二是提高物业服务水平，一是实践收支公开透明，物业服务公司应保障物业服务过程中的各项收支有据可查、公开透明；二是提升物业服务人员素养，建议物业服务公司强化员工培训，制定培训计划，通过专业培训与定向培训方式提升团队素质；三是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公司在承接物业管理区域后，应当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至属地基层政府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应到属地基层政府报到参与社区治理。第三是鼓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一是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一方面督促业主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另一方面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沟通；二是厘清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确认在业主大会授权的前提下，对于与物业管理有关且涉业主公共利益的事项，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主张权利。第四是倡导依法维权，一是增强证据意识，物业服务公司存在不及时维修维护等服务瑕疵时，业主要通过正当途径拍照、录像或其他方式取证，注重字据、合同等证据留存。二是多途径正向维权，当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建议先行积极协商，必要时可寻求街道等机构介入，协商调解不成，再依法起诉维权。第五是建立涵盖双方的信用惩戒机制，一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评价机制，物业服务公司应当接受物业项目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属地基层政府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还应包含物业服务公司履约情况、年度信息公示等情况。二是建立失信业主的信用惩戒机制，对于多次被起诉追缴物业费且均已败诉的业主，可考虑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档案，作为多部门联合实施信用惩戒措施的参考。
0: 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谦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1: 寻迷雾中发光的闪电，听脑海牵肠绝句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关联，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燃烧了半天，深呼吸颗粒感在盘旋，也没想过要灭火。

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陶喆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他的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和成熟度。他以自然直接的音乐去诠释感情，用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拥有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他的音乐内涵也有着庄重严肃的主题，还有幽默搞笑的一面。也是因为这样，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都会喜欢陶喆。

当你接触的人越多，层面越高，你会发现越高端的人，越有教养的人，大都互相支持，抱团发展。因为你好了，大家都好。越低端，层次越低的人，总是喜欢诋毁、嫉妒、拆台、鄙视。因为我不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所以啊，影响一个人的首要因素是境界还有思维，和一群有同样格局和思维的人一起前进才是最重要的。

有这样的想法吧。那些任何复杂烦人的交往关系都不要有，在一起舒服，那就真心，我只想要最简单最真诚的关系。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让我难受了，那我就要立刻马上躲起来。

尽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1

郭富城的舞无疑跳得非常好，演唱会的舞美一流，只是他劲歌我觉得少了一些味道，可能也是歌曲过于商业不耐听。情歌最需要唱商，但如果劲歌除了加入热舞再加上唱商就了不起了。郭富城不觉得他唱商高，看他之前一段恋情的曝光，说炒作也好，从不觉得他男人过，感觉一直像一个大男孩

青少年时期的萧敬腾与二哥以及友人共组乐团 Daryl Paison 是萧敬腾的音乐之路的开始。萧敬腾的音乐之路始于摇滚。

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上一周的放累了，对啊，不回来了。今晚放不累？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而已。

也没有很想复合，人不能再次踏进同条河流重蹈覆辙。不管进什么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是你

想过，未来我从未曾贪图，未来我从未曾过。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0: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0: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谊酿在里边。
1: 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陕北的枣蜜一般的甘甜。
2: 看你们白羊谷守进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

0: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
1: 绝霸磨穿了长性的血泡，
0: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1: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
0: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亲人们啊，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
1: 与天奋斗，
0: 与地奋斗，
1: 与人奋斗，
0: 其乐无穷。
1: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0: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1: 用战斗和冲锋

0: 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理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

0: 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0: 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
6: 行，没问题，就这个。
7: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0: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7: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7: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1: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7: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儿，
12: 哎，这全是啊。

0: 在这边吧，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样。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
3: 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 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等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6: 多家护士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 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 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
8: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2026新疆市科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目、54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9: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

0: 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

0: 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这架小蓝灯或被禁用，气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风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新建路南往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龙山融媒综合广播 FM90.8 FM104.1，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快报栏目，下面请听详细要闻。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7月29日，福建海警卫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日本媒体29日报道，熊本县28日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案一审宣判，徐宪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式通车。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日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雌性乐乐，雄性。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锐评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